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聚会经文选的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伟大，神伟大，王超乎万事之上。我们唱圣教诗歌，起来同敬拜。

陀祷告，要认罪祷告。主啊，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行为常常未能荣耀你。若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人认识你的绊脚石，求你饶恕我们。我们常常自私自利，缺乏正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若我们的言行未能彰显基督真实的爱，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意念和动机都纯洁无瑕，好让周围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善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即使他人诽谤我或轻视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能坚持行义。愿我们的生命成为真实的见证，彰显你是一位充满爱与公义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0: 我们一起祷告。
1: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你复活的时间中，你带领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圣殿里边，我们把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并且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向你祷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好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感谢赞美主，与你台上的仆人同在，与你台下的众儿女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读经，今天的经文取自于彼得前书3:8-17。
2: Nas hari ini diambil dari Perjanjian Baru 1 Petrus 3.
1: 我们单单用中文来读。
2: Kita akan baca dalam bahasa Mandarin saja.
1: 彼得前书3:8-17。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求告主，不口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陷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读经到这里，听到并行道的人有福了。

0: 因为我们所行的一切是为了主的缘故。
1: Bahwa segala yang kami lakukan perbuatan baik itu adalah demi untuk Tuhan.
0: 不是他人配得，而是我要为着主的缘故去行善。
1: Bukan karena mereka layak mendapatkan, tetapi demi saya melakukannya demi Tuhan.
0: 主啊，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
1: Ya Tuhan, kiranya kasihmu dicurahkan kepada kami.
0: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1: Pada saat kami melihat orang lain ada kebutuhan.
0: 当我们看到那些人没有人帮助的时候。
1: Pada saat kami melihat orang-orang itu tidak ada yang menolong.
0: 或者是那些没有因为没有基督信仰的缘故没有目标和方向的时候。
1: Atau orang-orang yang tidak belum mengenal Tuhan yang hidupnya masih sembarangan.
0: 主啊，你让我们的善行可以去帮助他们。
1: Kiranya melalui perbuatan baik kami, mereka boleh ditolong.
0: 使他们能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人。
1: Sehingga mereka juga boleh menjadi orang-orang yang engkau berkati ya Tuhan.
0: 借着我们这软弱的人。
1: Melalui diri kami yang lemah ini.
0: 感谢主。
1: Terima kasih ya Tuhan.
0: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Kiranya engkau mendengar doa kami, sebab kami berdoa di dalam nama Tuhan Yesus.
0: Amin.
1: Amin.
2: 请大家站立，我们与世世代代的众圣徒一起要攻读使徒信经哦，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土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着是欢迎弟兄姐妹来到主的殿敬拜主。我们更欢迎，假如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一起敬拜主，聆听主话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你。希望下个礼拜继续在我们的教会一起跟我们崇拜。接着是今天我们要进行侍奉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奉献经文取自出埃及记第35章第21节。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我们奉献的方式有多样化，我们可以直接用信封投在我们大堂门口两旁的奉献箱里面直接投进去，或者我们经过银行转账，或者我们椅子背后的二维码手机转账。我们相信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必蒙主的喜悦。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尊贵荣耀的主，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父神无微不至的爱，丰富的供应，我们今日能够拥有健康平安幸福的生活，都是主白白的恩典，我们说不尽的感谢。求主继续不断的督促管教我们，让我们心存感恩，让我们努力的学习成为一个怎么真正能够发出光盐和光的作用的儿女。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见证，以我们的行为见证我们的主的大爱，荣耀主的名。我们将从主而来的甘心乐意的带到主前，奉献于主，求主悦纳，求主使用在各项圣工中传扬主的道，主的名得以传播。我们这样奉献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我们一起。

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有些软弱，我们在生活中偶尔也会忘记主你的教导，我们向你悔改。但同时主，你也求你用你的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有光有盐的功效。谢谢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愿主你的恩惠，愿上帝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和你的众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